0: 沿红海海岸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附近部分岛屿。新的交火可能进一步威胁红海航运及沙特石油出口，也令已经受到美以对伊战争影响的全球能源市场承受更大的压力。
1: 加沙曾一栋在战争中遭到空袭、结构已经严重受损的建筑，16日凌晨突然倒塌，造成至少21人死亡、14人受伤，死者包括11名儿童和5名女性。事发建筑内居住着6个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家庭，当地居民明知楼体并不安全，且因为缺少其他住所而被迫继续居住。由于重型机械严重不足，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手挖掘瓦砾。联合国此前评估，加沙城超过20层建筑存在结构安全风险。停火协议达成近1年后，但规模重建仍未启动。以色列表示，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允许全面重建。此次倒塌再次暴露加沙居民在战火之外面临的长期住房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历史上第一个联席成员。他表示，在国际环境日益敌对、欧洲与传统盟友发生关系发生变化之际，欧盟需要与加拿大在防务、能源、科技、北极事务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到场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目前并非欧盟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具体权利和义务尚不明确，也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分析认为，加拿大可能需要遵守部分欧盟规则，却未必能参与相关的政策表决。未来谈判预计仍将十分复杂。
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4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 有关人类发明的 AI 会把人类带向何方的质疑，连日来此起彼伏。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幕之际，该组织秘书长古德雷斯周三也敲响警钟，他说："我们不能对 AI 引发的问题装作不知。所有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护他们的公民，包括免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威胁。"他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全球协调。古德雷斯指出，虽然国家层面的行动至关重要，但全球协调同样不可或缺，因为人工智能不会止步于国界，它带来的风险同样如此。这位秘书长还表示，这一议题将成为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主要讨论内容。在一系列事件发生以及众多行业领袖发出令人担忧的警告后，呼吁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OpenAI 安特罗匹克和谷歌的 DeepMind 周二宣布，他们正在着手建立一个负责监督 AI 相关风险的机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也宣布，他将召集该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支持他们为放缓高风险模型发展所做的努力。而被视为人工智能之父之一，加拿大电脑科学家班吉欧同日也表示，人类正在失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控制，世界需要类似核武管制般的护栏。的确，人工智能引发的担忧已不再仅限于其可能导致的失业，以及数据中心激增引发的环境问题，或是对孩子们学习产生的影响后果推测。现在就连这些设计人工智能的人也开始对其无比强大的能力感到忧虑。9月12日，该领域企业之一的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迪呼吁放缓最强大模型的开发进程。他的提议甚至得到主要竞争对手的支持。几天前，曾先后拱之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辞职，他指责这两家公司为了争夺性能最强的模型而拿我们的生命开玩笑。专家们对人工智能脱离人类控制的可能性远未达成共识，但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速度远超人们对其所带来的风险的理解，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引起警惕。但是，所有这些谨慎的呼吁很难转化成为实际行动，因为人工智能已不再是一项可以暂且搁置的、尚处于发展阶段的技术，它已成为一场巨大产业竞争和地缘政治角逐的舞台。 美国和中国都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权力工具，认为它能带来军事、经济和战略上的优势。在这样的对抗中，当竞争对手仍在加速前进时放慢脚步，无异于冒着输掉决定性战役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断然拒绝了放缓发展的呼吁，认为保持美国对中国的领先优势才是当务之急。
0: 中国科技和电信设备巨头华为预计，到2035年，智能体流量将占全球人工智能 AI token 流量的90%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应用将显著推高算力需求，同时需要建立新的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华为希望其计算基础设施能够成为中国版的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人工智能路透社报道，华为周三发布报告称，未来10年全球年度 token 消耗量将呈爆炸式增长。token 是人工智能模型在理解和生成内容时处理的基本数据单位。随着智能体不断感知周围的环境，自主推理和决策，并动态调用外部的工具，token 的生成规模和流转频率将大幅上升。在美国，一些知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企业高管呼吁放缓前沿 AI 技术的开发。此前曾发生智能体偏离指令或出现失控行为的事件。专家同时警告，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一旦能够自主操控计算机硬件并获取资源，可能变得难以由人类控制。不过，华为在其为"智能世界2035"从愿景到行动的报告中，并未主张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报告是的基本判断是，智能体的能力和部署规模将迅速扩大，并将智能体的安全与隐私保护列为支撑这一发展的10大关键技术方向之一。尽管近日围绕是否应当放缓 AI 发展的争论日益激烈，中国总体上仍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加速落地，同时着手制定技术标准，以应对随之出现的新风险。华为表示，推动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深度融合将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通用人工智能通常是指能够完成广泛的任务，并达到或超过人类能力水平的人工智能系统。华为在报告中重申此前的预测，到2035年，全球活跃 AI 智能体数量可能达到9000亿，约为届时全球人口预计人口的100倍。报告还预测，到2035年，全球年度 token 消耗量将比目前增长10万倍，其中智能体产生的流量占比将超过90%，从而对算力、网络和云基础设施提出远超传统互联网应对的要求。华为本身也将在智能体技术应用于网络安全战略。今年4月，该公司推出一套自主安全运营平台，通过检测和响应智能体识别并应对网络威胁。华为还公布了有关 AI 防火墙的方案，旨在保护企业人工智能系统。华为监事会主席郭平周二在一份对员工发表并对外公开的讲话中表示，公司将人工智能视为自身的最大机会，并希望其计算机基础设施能够成为中国版的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前一周，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20年监禁的香港前民主派传媒大亨黎智英，其家人周三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呼吁释放黎智英。现年78岁的黎智英现已停刊的香港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办人。他今年2月被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成立，获刑20年，成为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被判刑最重者。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周三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他说："一周后，习近平主席将来到这座城市，我们对他的呼吁很简单：我的父亲不构成任何威胁，他遭到监禁使他成为不公义的象征。如果他死在狱中，将是一种耻辱，请让黎智英回家，让家人团聚。"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9月24日在白宫会见习近平。黎崇恩表示："我相信，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告诉习近平主席，杀死这个体现了我们所热爱和珍视的自由的人，并不符合他的利益，那么我希望父亲终有一天能够获释。"对习近平来说，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同时强调，父亲黎智英的健康状况正日益恶化。特朗普今年春季结束北京之行后，曾表示他已就黎智英一案与习近平进行交谈。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曾承诺争取释放黎智英。特朗普当时转述习近平的话说："他说， 他告诉我，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案件。李智英自2020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并遭单独囚禁。人权及新闻自由团体认为，对李智英做出的判决敲响了香港自由的丧钟。
0: 被视为资本主义重振的香港，首次效仿北京模式，正式推出首个5年的规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年度施政报告时，公布了这一涵盖多领域的长远蓝图。面对外界对其传统自由经济体制的是否生变的强烈疑虑，特区政府究竟如何定调？被视为资本主义重振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效仿北京模式，正式推出属于自己首个5年规划。面对外界对体制转变的疑虑，李家超在规划公布前一日向记者强调，五年规划不是计划经济。他表示，该规划确立了战略方向和主要任务。特区政府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维持不变。香港传统上以赋予企业巨大自由的经济政策而闻名。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执政党自1950年起，便借鉴前苏联的模式，利用五年规划设定发展目标与社会重点。中国现已将科技自立自强列为优先的事项，大举投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议员陆恭慧向法新社表示，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提供一个落实长远战略规划的实用设施工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骆明辉向法新社分析称，香港此举主要是为了与中国3月批准的全国五年计划保持同步，向北京展现主动融入国家发展目标的决心。这意味着香港与北京的经济互融将进一步加速。除了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政府在新公布的规划中提出要显著增加对创新和科技的投资。根据官方文件，香港的目标是2030年后将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024年的1.63%提升至3%。李家超表示，香港将加速与国家科技战略对接，重点发展领域涵盖健康经济、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微电子、新能源、先进制造以及新材料等。此外，香港还将加强建设国际法律以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并巩固航运和贸易的地位，深化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为了应对全球最低之一的生育率，李家超将宣布2万港元的新生儿奖励金再延长3年，生育第二和第三胎的奖励将提高至3万港元，并辅以子女免税额和新增托育的服务。
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0: 我是 Jennifer。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天以18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联邦官员干预言论的法案。法案规定，如果政府雇员胁迫电视台、社交媒体或其他私人企业压制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受影响的民众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支持者同样援引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的争议案例，包括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人被质疑广播执照施压 ABC， 以及拜登政府官员就疫苗和选举讯息与科技平台沟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支持这项措施，不过认为政府不应借助私人企业规避第一修正案约束，不过法案仍需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正式生效。
0: 美国众议院今天通过决议，认定亿万富翁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联合创办人莱昂·布莱克藐视国会。布莱克被指拒绝遵守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就杰弗里·埃波斯坦案发出的传票，没有出席宣誓作证，也没有提交与保密协议有关的文件。委员会此前曾安排他接受自愿的访谈，但议员认为他回避了许多项关键的问题。布莱克曾在2012年至2017年向埃波斯坦支付 1.58 亿美元税务和遗产规划费用。藐视国会决议获得两党的支持，并将移交司法部决定是否刑事起诉。布莱克的律师否认他了解埃波斯坦的犯罪行为，并指责国会滥用调查权。
1: 昨晚洛杉矶一场致命交通事故及随后发生的新闻直升机坠毁，造成共五人死亡。警方16日宣布，36岁的贝利林恩里奥斯因涉嫌驾车逆行闯红灯并撞上市区巴士被捕。巴士事故造成两名乘客死亡，6人受伤。大约两小时后，一架前往现场采访的 NBC 和 Telemundo 的新闻直升机突然坠毁，机上记者艾莲娜莫雷诺、飞行员乔治马尔奇纽以及地面一名男子死亡。现场视频显示，直升机坠毁前可能出现动力和旋翼转速异常。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分别调查巴士碰撞和坠机的原因，驾驶员则面临与致命事故有关的刑事调查。
0: 美国联邦检察官16日宣布，三人因涉嫌侵吞约1200万美元无家可归者援助金资金受到起诉。警方称，非营利组织 Home at Last 创办人迈克尔·杨通过多家空壳公司转移约为750万美元，并将部分资金用于豪华旅行、夜店经营和房地产投资。另一家机构负责人多尼·米切尔被指挪用超过120万美元用于偿还个人的债务、购买电子游戏及支付无关诉讼的费用。一名项目工作人员还涉嫌收受超过18万美元的贿赂，并虚报受助者的资料。南加州每年投入近10亿美元处理无家可归问题，但资金监管长期受到批评。检方表示，调查仍在继续，预计可能出现更多的起诉。下面播报下度本地新闻。
1: 微软副董事长兼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周一表示，底特律、克里夫兰和匹兹堡这几座城市曾在百年前风光无限，但随后警示信号亮起，当时的领导者却未能引起重视。如今已是2026年，史密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道，他身旁簇拥着数十位地区领导人，背景则是西雅图的天际线，而我们的经济也亮起了警示信号。
0: 史密斯是在普吉特湾竞争力伙伴关系启动仪式上发表上述言论的。这是一项由挑战西雅图发起的倡议，旨在联合金县、基萨普县、皮尔斯县和斯诺哈密市县的50位民选官员，包括两位县行政长官、约20位市长、港口委员会委员及十几位州议员，以及劳工领袖和企业高管，共同推动一项包含20项措施的计划，以扭转该地区的衰退颓势。根据该组织发布的一项报告，该地区在2025年流失了近7000个工作岗位，这是20年来西雅图地区的就业增长率首次落后于全国水平。此外，自2017年以来，在 CNBC 发布的各州营商成本排名中，华盛顿州的位次已从第32位跌至第47位。
1: 西雅图警察局公布了西雅图美食节枪击事件期间的内部短信记录。这些短信记录显示，在当局努力查明事发经过以及该事件是否涉及帮派或恐怖主义活动时，内部沟通十分密集。短信内容涵盖了多位警局高层及相关人员的沟通信息，包括代理局长 Andrew Salas、副局长 Yvonne Underwood 和助理局长 t Tyron Davis 和 Nicole Powell， 首席运营官 Sarah Smith 和警长 George Davison 和 Jennifer Sullivan， 还有警督 Sage Farewell 以及警探 Brian Pritchard。
0: 前西雅图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发送的一条短信显示，在枪击案事情发生近一小时后，他仍不清楚现场由谁负责指挥。我不知道谁在负责，但必须有人接管指挥权，放慢节奏，并按照应对活跃枪手的规程行事。巴恩斯于下午6:52向戴维斯、幕僚长亚历克斯、里基茨、塞尔斯、安德伍德和史密斯发送了这条消息。
1: 请他等一下，短信显示警员被告知要等到市长到了再召开新闻发布会。短信还显示下图警员被要求等待市长抵达。市长办公室公安全事务主管艾利森霍尔科姆表示，他当时正在让市长并开现场。下午6:39，巴恩斯表示自己刚与霍尔科姆通过电话。晚上9:36，霍尔科姆向戴维斯、巴恩斯和史密斯发送短信询问下图警察局今晚有媒体见面会吗？如果有事，市长必须出席。
0: 下图的教师们通过投票通过了新的合同，并将获得加薪。此前，下图公立学校的教师于9月2日重返工作岗位，当时尚未正式批准与学区达成合同，仅是一项初步的协议。最终，工会成员于昨天投票批准了新的合同。预计下图的教育委员会也将于今晚予以批准。西雅图时报报道称，该协议包括在3年内为工会成员总共加薪约10%。此外，协议还针对人员配备问题做出了安排，保证所有学生人数超过350名的小学都将配备全职的辅导员或社会工作者。
1: 今天凌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华盛顿州近海发生了一次3.8级地震。据太平洋西北地震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周二凌晨2:30左右，震中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托菲诺东南约47.6公里处，以及该省温哥华西南偏西约123.41英里处。初步测定显示震级为3.1级，随后上调至3.8级。
0: 在华盛顿州西南部城市巴特尔格朗德503号公路繁忙路段旁的一片草地上，密密麻麻地树立着各种竞选的标牌，车辆呼啸而过。这些标牌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多位候选人宣传造势，也预示着该州仅存的几个摇摆选区之一即将爆发一场激烈的选战。巴特尔格朗德位于第18立法选区的核心地带，该选区几十年来一直是共和党的堡垒，但近年来政治倾向逐渐向民主党倾斜。目前该选区在众议院的代表均为共和党人，但其州议参议员席位却由民主党人占据。在政治分歧日益加剧的华盛顿州，这种分党代表的情况颇为罕见，因为通常情况下，某一选区的所有席位往往由单一政党把持。民主党人正在寻求在今年11月拿下巴特尔格朗德及华盛顿州西南部其他地区的更多立法席位，以期在州议会获得绝对多数的优势。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将运用广泛的权力来通过法案或重新规划全州的选区图。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都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47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下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3: 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NBA 扩军传来西雅图利好，总裁肖华美东时间9月15日在董事会会议后表示，联盟仍力争年底前决定是否扩军。会议对西雅图的讨论少于拉斯维加斯，并非进展落后，而是当地条件更为成熟。肖华说，联盟团队已考察气候成Climate Pledge 球馆场馆达到顶级标准，如果五周后开赛，西雅图也能准备就绪。 NBA 今年3月已正式考察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若方案获批，联盟将由30队增至32队，西雅图超音速有望在离开18年后回归，最快在2028-29赛季亮相。
0: 2026年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今天举行，中国队以87-77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中国队半场以48-39领先，但第三节进攻一度停滞，还被对手短暂反超。三节结束时双方战成62平，中国队末节重新控制比赛，辽三宁、于家豪和侯明轩连续突破得分，最终锁定胜局。阵容不整的中国队共有4人得分上双，辽三宁拿到全场最高的30分，于家豪贡献16分和9个篮板。中国队将在9月18日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日本队。
1: 英格兰联赛杯第三轮9月16日爆出冷门，曼联主场2-3遭布莱顿逆转提前出局。曼联开场表现强势，谢伊莱西和梅森芒特在前10分钟连进2球，一度取得2-0领先，但布莱顿随后由克斯图拉斯和帕斯卡尔格罗斯扳平比分。德区佩在第70分钟攻入制胜球，曼联最后阶段换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库尼亚，仍未能扳平。球队四天内先后输掉曼彻斯特和联赛杯，主教练迈克尔·卡里克更面临更大压力。
0: F1 今天公布2027赛季赛历，新赛季共设24站，3月14日在巴林揭幕，12月12日在阿布扎比收官。葡萄牙和土耳其大奖赛重返赛历，荷兰赞德沃特站退出，西班牙站继续在马德里举行冲刺赛，由2026年赛季的6场增至创纪录的10场。巴林、澳大利亚、日本、摩纳哥和阿布扎比首次举办，其中以赛道狭窄、超车困难闻名的摩纳哥首次加入冲刺赛，成为最大看点。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卡塔尔也将举行冲刺赛。新赛历还安排3组3联赛，对车队人员和物流能力构成考验。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持续盘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093.11点，下跌0.63%，标普百指数收报7585.73点，下跌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981.57点，下跌0.78%。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0.7%，报4302.5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收跌，煤油主力合约跌3.6%，报102.02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2.9%，报105.6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5,725.19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885.65点，上涨0.55%；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4644.89点，下跌0.09%；日经225指数收于63369.00点，下跌0.14%。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1.14元人民币。
0: 美联储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约3.9%，这是美国央行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表示，美国经济近期有所加速，但通胀仍然过高，尚未以足够速度回落至2%的政策目标。18名决策者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需加息一次，利率可能升至约4.1%。这一决定与特朗普要求降息的立场相反，也意味着房贷、车贷和信用卡借贷成本可能进一步的上升。消息公布后，美债收益率走高，美国股市普遍下跌，市场开始重新评估年底前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1: 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八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1.2%，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0.7%，并扭转七月经修正后的0.5%降幅。即使排除汽油销售，零售额仍增长1.1%，用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核心零售指标增长1.4%。餐饮、电子产品、体育和休闲用品消费表现较强，网络销售也在七月促销档期错位后反弹。数据显示，即使汽油和其他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美国消费者目前仍保持较强的支出能力。不过，经济学家警告，高油价正在挤压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未来几个月消费增长可能重新放缓。
0: 波音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16日宣布表示，把737 MAX 月产量稳定在47架所需的时间长于预期。消息波动推动波音股价当天下一度下跌约 44.5%。提高737产量被视为波音改善现金流、削减近260亿美元净债务的关键。奥特伯格表示，737 MAX 10虽然已延误多年，但有望很快获得认证。与此同时，发动机供应不足以及高端座椅认证延迟也影响787梦想科技的交付。使用产量暂时维持在8架，低于原定10架目标。波音预计今年自由现金流可能只有约20亿美元，低于此前最乐观的30亿美元估计。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Jennifer 和 Ian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0: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 Re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9: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两位医生啊，一位陈医生，还有一位肖医生，然后你们是一个就是外孙女跟舅舅之间的关系，对不对？那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3: 大家好，苏台长好，很感谢啊，
14: 观众们好，晚上好，
12: 真不好意思，就是先生能介绍一下您舅舅的名字全名吗？
14: 对，我舅舅的名字是陈运泽医生啊，
12: 陈运泽医生，陈运泽医生现在虽然已经80多岁，但是还在继续行医。然后您创在西雅图地区创办了一个就是中华什么
13: 华州中医针灸联合诊所。
12: 哦，华州中医联合诊所，哇，这个非常了不起啊，就是在
13: 已经有30多年
12: 历史啊。哦，今天呢肖医生呢也在我们西雅图地区就是知名度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肖医生。我也不多介绍。今天那个之所以请到两位呢，因为就是最近在国内热映的电影也来到了西雅图，就是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就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很多华人都去纷纷前往电影院去观看。那么这部电影呢也引发了很多的思考，大家包括那个时候的乔批的故事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所以呢在借这个机会呢，我们想请陈云泽医生还有肖敏医生呢，就是讲一讲你们自己所经历的乔批的故事，就是包括你们的亲人啊，可能是上一辈上两辈的，还有包括自己的经历啊，然后这样子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对就是能够更加真真切切了解，就是第一手的这个乔批的故事。对，我非常荣幸请到那个陈医生还有肖医生。
13: 谢谢苏台长这一次的热情的邀请。特别是这一次呢，这个关于阿嬷的情书在西雅图呢上演，我们的确还是很期待，而且很兴奋，因为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阿嬷的情书呢，真的是真实的反映了，
12: 对，
13: 潮州人啊，他那种的有情有义，而且也反映了当时那个华侨侨批那是历史。所以作为我这个是我们家族，我本身呢，我祖父叫陈银腾。陈银腾，我祖父跟我父亲呢就创办了这个叫陈氏和侨批集。然后后来就又发展到汕头跟在香港，又这一个良好的叫陈氏新乔皮集。所以因为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一次跟这个阿嬷的情书呢，就觉得呢认为值得提起来啊，来跟大家聊一聊。
12: 是，
13: 就因为首先关于这阿嬷情书里面的这个木生啊，木生这个人呢实际上就几乎可以看成是我祖父的化身。
12: 哇，
13: 因为我祖父呢陈银腾，他是我们当然是出生在潮州人，潮州的。我祖父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是很穷的。穷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我这个张祖父啊，他基本上呢养了几个孩子，在照潮州人来说，你一生了男孩子，那第二年的这元宵的时候就要去拜祭祖宗，他们叫吊丁啊，
14: 吊灯。
13: 那吊灯，但是我呢，这张祖父家里没钱呢，娘家吊灯呢，这个要买这些东西都没钱买。这就只好就把我的祖父变成男扮女装，化妆成是女的，不敢说给人家知道是男的。再后来呢没办法，又把他送到人家，就是等于说 送给人家去收养。
12: 嗯，
13: 当去吃的人家收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整天哭啊闹啊，那后来呢就没办法又把他抱回来。这一直呢就这么日子很艰难，等到16岁，
12: 嗯，
13: 就下南洋啊，
12: 是
14: 到南洋。对，
13: 南洋是在马来西亚，
12: 所以
13: 我们去的是，我祖父去的是在马来西亚。
12: 嗯，
13: 马来西亚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看那个时候主要就是橡胶园啊啊，跟着那个种秧土啊，就是这些地方。
12: 嗯，
13: 那个时候说真话都是这个一去都是很辛苦的。
12: 是
13: 那个地方他们有是一个土的名字叫日里啊，叶里。日里这个地方呢，人家我们潮州话就是叫日里库，没得进没得出。
12: 嗯，
14: 就是可以进去就不可以出，没有的出来了。
13: 对，你几乎卖身到那里就是没命的。
12: 嗯
13: 啊，因为很多你知道那是资本家要你那么辛苦啊，一天呢做的就是10几个小时，而且住居住环境啊吃的环境都不好。但是我祖父算是挨过来了啊，挨过了这个10年，经过10年企业他就回到这个祖国来啊。
12: 所以他就是也是像电影当中穆斯那样经历过千辛万苦，但是他比穆斯更加幸运，就是他最终就是活下来了，然后呢事业也做大了，对不对？
13: 对，
12: 嗯，
13: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什么叫俏皮。嗯，
12: 是是是，
13: 我就最原始的俏皮就从这里来。
12: 是是是，
13: 来跟大家讲起。
12: 嗯，
13: 因为那个时候我祖父要回来，跟我祖父一起去南洋做工的可能有的死的死，有的呀没钱，有的呀是什么。后来就我祖父就跟这帮人说好了，我已经在经过10年啊，那是20多岁呢，所以说我现在要这次要回去，所以你们需要寄点东西啊，或者是寄点银洋。那个时候的银洋呢就是全部都是百银做的嘛。
12: 对对对，
13: 所以他说一个人最多就只能寄5个银洋，不能寄多寄。
12: 哦
13: 啊，因为很重啊。
12: 对对对，
13: 而且呢你们要说什么话啊，写成信我来帮你们寄去。
12: 嗯，
13: 所以这就是小便宜的最原始的。
12: 是
13: 原来他们也叫走水啊，走水就是说哈，把你的钱啊要寄的什么东西呀 啊这个信啊就帮他们寄到乡下，然后就
12: 所以就是把自己在海外南洋也好还其他国家也好，就是千辛万苦挣的钱就寄回去接济国内的亲人。
13: 对 对, 对
12: 吧。嗯，
13: 因为你知道很多去到南洋的这些人呢、啊。嗯，他们离乡别井，就是因为当时潮州的特点就是地少人多，那、要讨生活很难的。
12: 对，
13: 所以他们只能就跑到南洋去。但去到南洋，你知道这些人呢，就是拼命的工作啊，拼命的赚钱啊，然后赚到的钱就寄到乡下啊，来给他们那个老婆孩子啊、父母啊，就通过这样。然后就把这个所谓这个桥皮哈、啊，
12: 嗯，
13: 路就又民间慢慢建立起来，在多处经过多处往返，后来才有设立几个桥皮点，
12: 嗯，
13: 比如说哈，我们是山头的，山头附近就有10个县的，所以我从我祖父那个时候就，从开始是1917年吧。到现在应该是110年了，就开始是在家里啊，就做起这种桥皮生意，
12: 嗯，
13: 然后做到大概等到10几年赚到的钱，就在家里呢就建了，在一个找一个水池的地方，在水池里面就建了一个桥皮集，
12: 嗯，
13: 的楼，因为呢，为什么要建在水池呢？因为怕人家偷啊，三面是水。啊，如有一条路进出，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建立这个，就说保护了在华侨的财产嘛。那等到后来生意就越做越大，就在山头啊，山头市也建立了这个桥皮局，后来又在香港也做了桥皮局，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山头大概有37家桥皮局。
12: 哇，
13: 但37家做的比较大的就有5家，我们啊城市新城市和就算是这比较大的5家，
12: 就其中的一家对吧、
13: 但是人家叫五虎。
12: 哇，
13: 五虎主义。
12: 嗯嗯
13: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做的是比较好。这当时你从这个电影上啊，我们要看到木生啊，他去到南洋啊，你大批这个
12: 中国过来，
13: 中国啊过来的人、有的人刚刚到、工作都没有找到。
12: 对，
13: 但是潮州人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团结。
12: 嗯，
13: 就大家互相支持啊。好了，你像刚刚到，那你现在要寄一封叫平安批，就是要跟家里报平安。
12: 对，
13: 所以你已经到了。那没钱怎么办呢？没钱就是那时候潮州人出去就凑点钱，说你上哪去吧，先寄到乡下去。所以这一点来说，那天我看到这一幕，我是认为是又真实又让我感动。
12: 是是是是
13: 啊，
12: 那个这部电影就是两位医生就是哪些地方是您最感动的？就是这部电影里面，
14: 就我觉得，
12: 肖医生，
14: 对，我觉得电影里面的这个阿嬷，就是跟我的阿嬷非常的相似，因为我也是阿嬷，带我到2岁半，我才从汕头就是回到广州，跟父母一起，然后阿嬷就是非常的慈家，而且是非常的和蔼可亲啊。而且就是整个家族他都是在照顾着，所以阿嬷是真的很伟大的一位grandma 对吧、
12: 对对对，
14: 所以非常的感人。这我看到这个他的形象，就是联想起自己的阿嬷。对。
12: 然后陈医生，那您觉得里面有哪些事让您觉得感动？
13: 从整个阿嬷情书里面的情节来看，当然一个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说一个是木生的爱人哈、太太啊、叫素柔啊，素柔。他呢这个人就是说，当然也是木生去到南洋之后啊，他就在乡下啊
12: 带孩子。
13: 带孩子、
12: 抚养孩子。
13: 就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当他后来呢，他也有发现了，后来木生呢，突然就说：“其实虽然没有明显告诉他，但是他从电影里面，我是体会到有几个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木生以前写信回来，是木生的字嘛，
12: 那
14: 当时到了不会写字，他也是叫那个
12: 啊，
14: 叫别人帮他写的，
12: 都是让人代写的，
14: 对，
13: 对啊，但是到了后来呢。”素柔哈 这个南芝，南芝这个人啊，他就是为了报答，木生当时不是这个
14: 救了他爸爸，
13: 这个那客栈里面不是起火，所以他爸爸的这个火场之中呢，他就把他爸爸救了出来，所以后来又坐了牢啊，所以从这个东西呢，就让南芝觉得的他应该报答他，这就是当他在坐牢的这两年就寄钱支持这素柔他们在养大这个孩子。所以这一点来说真的是很难得。
12: 对对对对。
13: 是，但是里面呢我就在要插一点，就是说我看完我觉得素柔南芝南芝呢，他有时候每个月寄钱后来就从50块寄到200块，寄到乡下去的时候，你看，他南芝本身他也不是有钱呐、
12: 对，也比较艰苦，对。
13: 你看
12: 他挣这些钱都不容易，
13: 对，赚的钱不容易，而且呢，他自己还要养大他一个，一个养子。所以是每个月要支持他，这时候全寄到乡下去，的确是
14: 有情有义，
13: 很不简单。
12: 对，就是我是猜想，就是因为我没看到原著，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电影 会有一些东西跳过了，然后有可能是他跟陌生可能是有一段情的，这样子的话就更加容易理解一点。比如说他是为了爱人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个，
13: 但这点他们没有挑明。
12: 对，如果挑明的话，就
13: 没有说到他们是什么有什么爱情。
12: 对，这样子的话更容易理解。就是如果是一点这种感情都没有的话，很难坚持十几年，就是吧，就是你一个人挑两个家庭的重担，就是这是很困难的。
13: 对，苏台长，你这一点你是看得很深很准，
12: 也是。
13: 所以当时我们撇开这一点来说啦，就是说我是有点怀疑的。
12: 嗯，
13: 就是说从60年代上个世纪60年代，
12: 对，
13: 每个月200块港币不简单哦。
12: 对对，
13: 是蛮大的钱。你知道那个时候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出来才50多块。
12: 对对对，
13: 这200多块当时来说就相当80-90块人民币。
12: 对对，
13: 所以作为男子，他这种底层可以说是底层社会的，
12: 还是底层
13: 啊，这种人呢，赚这么点辛苦钱，要坚持18年，
12: 很难，
13: 真的是太难了。
12: 对，
13: 而且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你看他们在把钱寄到乡下啊，那是送批的人啊，我们叫批工吧，
12: 对 对，
13: 我们就叫批。他们就说：“哎，好像大家生安，你那有已经有钱来了，有什么？”
12: 对啊，记得猪肉还要分给大家的。
13: 所以这一点来说呢，我如果从我们的家里，我们是做桥皮局的，我知道，因为我们所有那种批工哈、啊，
12: 对对对，
13: 一早你知道吗？我们就比如说这一批钱。进到我们桥皮局，当天晚上我父亲啊，一说叫账房啊，就要把所有的钱啊，所有的批啊，什么都这分配好，然后呢，就是去到哪一条路啊，哪一个村里面有多少人，全部配好之后呢，那是批工一早天蒙蒙亮，他们就吃了早餐，然后就开始拿了一个背了一个布袋。然后就拿了一个纸的这雨伞，啊，然后就出门，然后出门之后呢，去到比如说在一个去到一个村，这个村里比如说有5户人家啊，有寄钱，他们就找了一个其中有一个寄钱的银码比较大的这户人家，就先到他家里去，就不是说在外面大大声声说，哎，你已经有桥皮来了的，不可能的事。因为那个时候说，第一，就解放之后呢，我们要是政府要保护发桥政策的，要保护桥建，所以而且我们你知道，中国一直就是叫主张不漏财嘛。
12: 对对对。
13: 你如果是大大声的跟人说啊，你已经有一张大批啊，有多少钱来？你会给这个主张带来多少麻烦？
12: 对对对对。
13: 但是有的人可能看到你有钱，他要来跟你借钱呐、啊，有的人可能甚至心怀不轨的要来打劫你，
12: 来抢啊，对，
13: 对啊，
12: 对，
13: 所以你那种做法，从我们做桥皮局来说，他绝对不会在外面。
12: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应该向陈医生来请教一下，拍的是
14: 桥皮局，对家族，
12: 对啊。要有对，
13: 千万不要这么说。
12: 真实的这个有过这个桥皮这个经历的人，然后去请教一下，我觉得。
13: 对，因为我们
14: 那电影还是很成功、
12: 拍的
14: 很感人的、啊，
12: 对对，就是
14: 非常感人，
12: 就是瑕不掩瑜，对不对？就是那、这个有一些小的瑕疵，对对对。
13: 实际上啦，就从如果。啊，说到这一点来说，我就觉得里面当然呢，我们又不是说什么在鸡蛋挑骨头了。比如说啊，你现在从开始1945年啊，那个时候那个在日本投降之后，那乡下那个时候就什么就什么英国舞啊，什么砍大旗啊， 因为这是我们潮州习惯，
12: 是是是是是，
13: 因为那时候习惯就是等于说现在的宣传一样，
12: 对，
13: 你说大旗，
12: 对，
13: 什么国泰民
12: 嗯
13: 啊民安啊，什么风调雨顺啊，是什么，
12: 对对，
13: 总之就是类似这种宣传，这是有的，
12: 嗯，
13: 但而且呢，出来砍大旗的这是啊，比如说当时苏州啊年轻的时候，
12: 对，
13: 的确是很漂亮，
12: 对
13: 啊，都乡里都说是挑那是最漂亮的。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
12: 是是
13: 出来挑这个大旗，
12: 嗯，
13: 然后当时你有一个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九十八点九 Channel 3。
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旗舰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啊。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陈运泽医生，还有一位是肖敏医生。那两位呢，都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真实的或者说第一手的乔批的故事啊。那我们很想知道，就是陈医生您自己的经历，就是您到美国也不少年了，对吧？
8: 对。
1: 然后您就是不仅在就是创办了华州中医联合诊所，然后就是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所以就是不管在美国呀、在中国啊，就是就是也很有知名度啊，就是您的成就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所以呢，就是您在海外奋斗的经历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可以的啊。好吧，现在就关于阿妈情书呢，有情有义的，我要是觉得很感动，但是现在就来说说我们。
1: 你自己也是有情有义。
10: 对，我开诊所也是我舅舅就是支持我，所以我才开的。这就是我们就是有情有义，就是
1: 相
10: 情，
1: 是是是，
10: 对，还有亲情。
9: 是，因为我是来的比较早了，我大概是来美国已经有38年了吧。
1: 嗯，
9: 所以那个时候呢，刚刚来的时候，美国呢那个针灸，那个这个中药，就很刚刚在开始。所以首先他们是先承认这个针灸嘛，针灸的执照，所以这个针灸执照当然就是要通过州啊。州里的这几层考试啊，还有那美国有一个这考试委员会哈、他们在把关，在看你这个水平。所以结果呢，我是这个大概是九十年代
1: 、
9: 就通过考试拿到了这个针灸执照。中医的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美国还没有开始，还没有中医，

0: 所以他们就说说美国的就那个针灸委员会里面就要想找一个叫中药之父，就找17个人啊作为组成这中药之父。我就很荣幸，就给他选成这个中药之父啊，17个人之一，是等于免考。
1: 中药租户还是那
0: 中药之父就是等于说中医界的祖父。
1: 哦，祖父
0: 我们这一届，
1: 哇，
0: 我们不用通过考试，所以他们就是想把我们17个人呢做成
1: 哇，
0: 一个组，就说明我们是来的比较早，而且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地位就是啊，
1: 相当于
0: 所以
1: 元老，
0: 对，所以自从那个之后呢，当然呢，我的诊所就一直就很顺利了。那就算是这个里面除了自己做之外，后来呢就要培养我女孩呀，还有请外面的医生在帮忙。所以我为什么叫联合诊所？就是我诊所里面有，当时呢最多的时候要有请过4、5个医生啊，然后一起努力
1: 对，肖医生，您呢？我知道您到美国也是读了那个学
2: 对，脊
1: 位，对不
2: 椎
1: 对？
2: 科，对，我是脊椎神经科。然后当时也是我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加州行医，对吧？我在一个诊所里面，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舅舅他叫，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孩子嘛，所以偶尔就会飞回来，我妈妈在这边。然后我舅舅就说你要来回来这边开诊所，所以我舅舅就是介绍了一个诊所给我，然后我才能够这。当时我也害怕，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开过那个诊所嘛。然后我舅舅说，不怕的，你开就行了，就是他一句话。所以呢，就是舅舅的那个
1: 所以精神上支
2: 托
1: 持你，
2: 举，对对。
0: 当时也有介绍他到北京啊，那个
2: 对，
0: 中药大学里面去进修，那短时间。
2: 对，所以没有舅舅的支持，我是绝对开不了一个诊所的。对，
1: 太客气了，然后，对，那个，请陈医生继续。
0: 我想在今天晚上呢，正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说认为除了阿嬷的那个有情有义啊这个东西之外，我想呢，我今天晚上想重点来介绍我们家族哈，这个家国情怀。我认为呢，因为我们是做侨批啊，这个，因为我本身你知道，最近中国那边呢，他们我们都在对于这中国华侨历史啊，都他们都
2: 贡
0: 做了
2: 献。
0: 很多研究，所以现在呢，我基本上他们就把我的要聘请为他们这个山头市、潮南区啊华侨历史纪念会的名誉会长，所以我认为他既然这样了，所以我最近我就需要把我一些家族一些东西都要稍微整理一下啊，作为这个在丰富家乡啊，他这个华侨啊好啊，在这对于海外的方面的扩展宣传啊好，我想还是要尽一点责任。那现在我就来回头
1: 对，
0: 来
1: 就是
0: 说
1: 从
0: 说，
1: 您爷爷开始，就您已经是第
0: 对，
1: 三代，就是海外的这个有成就的这个华人了，然后也
0: 好，
1: 是长期支持这个，回馈乡里，对不对？
0: 对对，所以我祖父陈寅恪呢，刚才我有讲过，说他家里开始很穷嘛，所以后来就是送给人家哈，去做养主，人家吊灯啊，他反正他也没钱，后来因为他当他做了生意发财之后，他就把这个曾经帮过的人啊，回头啊，就是帮他们很多就是了。所以他在说是这叫知恩啊，有图
2: 图
0: 报。
2: 报，
0: 首先就从年轻的时候就树立这个形象，然后到了这个第二件事，就是要回到他，我们的生意是从1917年做到这个1939、1940几啊，这几十年呢，就算是
2: 成就。
0: 蛮有的成就的。
1: 那个时候他在哪里？在泰国是吗？
0: 没有， 我祖父已经回到中国，
1: 哦，回到中国，
0: 就在我们山头市，
1: 嗯，在
0: 潮，
1: 嗯，
0: 现在叫潮南，
1: 是是是，
0: 潮南区，
1: 嗯，
0: 啊，就自己开桥皮局了，
1: 嗯嗯嗯嗯，
0: 这开桥皮局呢，当时呢就三四零年左右吧，日本人不是就打到中国去
1: 哦。
0: 打到中国去的日本人，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进来，日本兵几百万兵都是要靠中国人来养活他的嘛。
1: 嗯 嗯, 嗯。
0: 所以他就来在通知这些做生意的，他说一定要跟他们啊，进他们的什么机构，然后要跟他们配合。
1: 嗯。
0: 然后你如果是跟他配合的话，那个时候就叫做汉江嘛。
1: 嗯。
0: 相当我祖父要是很有民族气节，觉得他不应该是跟日本配合，
1: 嗯，
0: 所以当时他我们山头呢那个城市新批局，他就说我不做了啊，我年纪也已经大了，我要回到乡下去。
1: 嗯，
0: 结果就把我山头桥批局就交给我的这个大姑丈，
1: 嗯，
0: 去打理。但是我大姑丈一打理之后没有多久就给日本人抓去，
1: 哦，
0: 就坐牢了，因为没有跟他配合做生意，
1: 哦，
0: 这没办法，后来就搞到最后才花了很多钱才把我的这大姑丈这赎出来，但赎出来的时候就基本人都不是，
1: 哎呀，
0: 不是人的人样了，
1: 嗯嗯，
0: 所以可见日本人是多可恶。
1: 嗯，
0: 哎，我祖父呢就回到乡下，回到乡下那个时候，乡下呢还有一个乡下的桥皮局，叫城市和桥皮局，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织布厂。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放上述乡下那个时候就叫做国统区啊，就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1: 对对对对，
0: 有的地区还不是完全给日本人占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我们潮州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叫。这个大南山啊，他们有一个叫东江纵队，
1: 嗯，
0: 就是搞地下活动，
1: 对，
0: 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的就是了，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有三个表哥，
1: 嗯，
0: 就是我舅舅的三个孩子，一个就叫姓李的，他们叫李景兴、李景文。
2: 对，他们都是地下党的。
0: 对，都是地下党。
1: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的历史啊，就是，从那个可能甚至清朝、民国、清朝末年或者民国初期的时候，你爷爷出去，然后到海外去打拼，又回到那个祖国，对吧？然后亲自经营这个桥皮局，对吧？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有家国情怀，因为这个爱国呀、啊，或者是面临日本的侵略啊，然后又抗日啊，所以这些就是这个，有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历史啊，这里面
0: 对你说的没错，
1: 嗯，
0: 就是几个朝代，
1: 嗯，
0: 你说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啊，到共产党，
1: 嗯，对对对，
0: 这三个朝代这100年的风雨。
1: 嗯，是是是是，
0: 哦，所以我说这关于这个整个家族啊，真的说起来里面就是有100年的创伤。
1: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非常荣幸的请到两代这个海外的那个就是有成就的医生啊，就是陈印泽医生还有肖敏医生，他们呢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就是自己家族甚至就是上两辈人一直到自己就是的就是在海外打拼并回馈故里的一些经历啊，那也是真实的乔皮的故事。那其实我想那个陈医生您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您其实在不仅在您的乡里得到了就是承认，就是然后呢甚至中国国家级都邀请您去，对不对？就是说明您在这方面是做得很有成就，对不对？
0: 这个情况是这样，因为我家里那个所谓乔皮业啊，这个生意就后来我们国家不是在2013年，就是在向联合国申请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
0: 这个乔皮档案，就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国家当时就专门成了这个项目之后，当然就是需要收集了很多这个乔皮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当时乡下就有一个在杭山师范大学啊，叫陈海东教授。他是那个时候他是潮学研究院的院长。所以有一次他回到乡下看到我们乡下那个乔皮记楼。所以他觉得哎，这个呢是觉得很有文物的研究价值。
1: 对，
0: 这就开始有那么巧，就刚好他的同学是我一个家族里面一个侄孙，叫陈永红啊，他们就认识之后就开始，他们要我就，说啊，提供资料给他们。
1: 是是是。
0: 要提供资料给他们呢，那个时候就开始，哎呀，反正对家族这么多事很多，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再不把它整理。可能呢就会
1: 也是抢救历史啊。
0: 对，所以在历史的隧道里面，我们才开始那个时候就在收集资料啊，后来就去编了一本叫《陈寅腾家谱》。所以这本家谱我们是花了很多心血啊，几年之后终于这个家谱就写成了。写成了，那次我就回到中国去，因为呢我想是不是能够找到中国有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人来帮我们家族这个家谱写序。结果我去到中国的时候，刚好就是那个张师长啊、陈师长啊，他们国务院的在郭桥棒，他们这些师长们就接待我。接待我他就问我，陈先生你这次来啊有什么事要帮忙？那我就说是我这次来呢是想说关于这个家谱这个事，因为我国内认识人不多，是不是能够请你们那个帮忙介绍一个。结果呢陈师长就特别热情，他就说这个我们应该做的啊，这没问题啊，然后就他马上就帮我联系了一个叫华侨华人历史博物馆。这个馆长叫黄继凯。这黄馆长呢就当时就跟我就直接在电话上就联系上了。然后他就要求我把这个电子版啊，这个家谱的电话
1: 都拿过去。
0: 结果呢他一个星期之内，他马上就帮我写了一篇，真的是 让人家很感动的，
1: 嗯，
0: 一边续
2: 续，对，
0: 一边续用。那肖明你应该有
2: 对，然后我们这边呢，我们的华州的那个副州长 Brett Owen 啊，
1: 哦，
2: 还有 Papa Sagawa 我们的参议员啊，他们都也是帮我们写了祝贺信，
1: 哦，
2: 啊，
1: 嗯，
2: 对，
1: 太棒了。我们知道就是潮州人潮汕人就是在海外打拼能够取得很多的成就，然后回馈乡里，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的团结，然后去呢也特别讲情义，对吧？然后就是你们能不能就是讲一些亲身的经历？
0: 关于这个情谊方面啊，首先当然我还是要提起我父亲啊，这一代人，因为那个时候你看我刚才说过这个太平洋战争，就1945年啊，这之前那个日本人啊进到中国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加上那个时候就乡下大饥荒啊，国民党啊那个什么金银币纸钱啊，哇，他就是今天是就比如说100块钱可以买到一点东西，一斤东西，等一下呢就变成200、300，后来变成就是钱贬值到都没人要，所以那个时候的乡下紧张到连这个我们叫地瓜皮啊，都是救命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当时有的侨匠，当时因为我刚才说到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海路不是断了吗？
1: 对，
0: 就几乎那个时候要饿死很多人。所以有的侨匠他原来虽然有很多钱呢，很多金银币，后来都连黄酥皮都买不起，等于情况。所以我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家里当时也是很困难了。所以当时我父亲就是还是把这个黄酥皮让出来。给一些侨匠，啊，救了他们这个命，然后在桥皮机到后来呢，就一直在开嘛。桥皮机当然呢，你是有时想收入，所以每天要煮东西给这个煮，我们叫粥，潮州粥，给这些人吃。所以我父亲经常就说顺便煮了很多，叫这个工人。你多煮些粥，然后给那些就是在
2: 西方的人
0: 都吃。所以我在家里这个传统真的是很好的啊。所以至于我来到这边呢，当然我们也是后来也是开始我们也是从一步一步走起来嘛。到了后来我诊所不是又要说请了好几个医生然后我们尽量能够做的，比如说这些医生啊，有的，反正他们有的来啊，也是很艰苦，就说，但是具体的我说尽量能帮就帮，然后比如说有的病人呢，有的他们经济有问题的，所以有时候我说尽量可以减，可以免费，我都会尽量这么做。所以算是我的，在我的那二三十年啊，就我的口碑都算是。
1: 是。
2: 对，在疫情期间，我们就是也发动很多的人一起去那个捐口罩啊，捐这些物品回中国。对，我们就是其实也是传承，就是家族的这种，就是能够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侨乡是。尽力的去帮助，对。
1: 那肖医生您在社区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在担任广州同乡会那个会长啊，然后为社区做了很多工作，那您是不是也受这个家庭的影响？
2: 是的，对，就像阿嬷的情书，那阿嬷，我的那个 grandma 对吧，她就是一个非常和蔼大方的一位知性的女士，所以就受我那个外婆、我妈妈还有舅舅他们的影响，他们都是非常对别人都是特别的好，有时候家里没有的东西对吧，是很少的东西都会去分享给别人，他就是这种从小我们就 在这个环境长大。嗯，
0: 我们主要是家族，最重要是讲诚信。
1: 嗯嗯，
0: 因为特别是呢，我祖父哈，现在我在讲回我祖父
1: 是
0: 那个故事，就说当时不是说太平洋战争呢，日本人呢控制着海货啊，在海上海域那个时候就船是不通的。等到他们日本人呢，那是说就偷袭珍珠港，结果就真的是给美国揍了之后，那个时候日本呢就暂时在海上就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当时呢已经有好久，一两年都这个花桥啊，这个桥皮的信啊都不通嘛。
1: 嗯，
0: 不通。等到一听说海路已经可以恢复了，
1: 嗯，
0: 很多人就马上啊就。真的就寄墙要寄到乡下来。
1: 嗯，
0: 那寄到乡下来，因为呢那个船那个时候就开始很紧张嘛。
1: 嗯，
0: 所以反正呢就一收到墙，幸好没有写好，他们船就开了。结果呢有的要寄墙的人呢就把墙就我们通过我们桥皮局就寄到国内来。谁知道寄到国内来，当时在山头呢，我们叫做百银啊，就是银洋啊，
1: 嗯，
0: 就放在保险柜，后来就给人家偷了。
1: 哦，
0: 偷了，一偷了，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个时候六千多那个白银啊，是相当大的，这个数目相当的，
1: 嗯，
0: 不得了的。所以现在很多侨眷那个时候都要等着钱，
1: 对，
0: 来过日子。
1: 对，
0: 那本来呢，说真话，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
1: 嗯，
0: 那我祖父如果说是他是不讲信用的话，他可以推说，哎，这个是因为是天灾人祸啊，
1: 嗯，
0: 是因为的确是偷了我，要不是说出去拿，是吧，
1: 嗯？
0: 所以你有给一些人来说，你可以不赔，但我祖父他是不是这么想？
1: 嗯，
0: 他说我们呢，就是说，这信用比命很重要。
1: 嗯，
0: 而且这是钱，人家那个桥建这个花桥都是等着这些是作为救命钱的。所以你怎么能够去把这个钱呢就不还给人家。
1: 哇，wow,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祖父就动员了全家，说不论如何要把全家的能值钱的东西什么都要卖出来，就赔人家。所以当时我们呢就还有什么织布厂啊，
1: 嗯，
0: 啊，这是这棉纱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总之在家族呢值钱的财产全部都卖后，尽量就是等到第二次桥批哈，因为第一次银到来他批信还没有到，所以中间有个缓冲期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缓冲期我们就尽量卖完这个家具，卖完家产，然后就等到第二桥批，就把这个钱马上就补上去。
1: 哦，
0: 去
1: 嗯，
2: 对， CCTV 也就是报道了这个我们，
1: 哦，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FM 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最近一周摇滚乐圈最大的新闻应该是何勇去世。作为中国摇滚乐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之一，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经典的专辑和许多或传奇或令人唏嘘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离开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最近这些年的精神状态对他的折磨，让这一次离别更像是解脱。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零零总总的人或真或假的悼念，让人不禁心生厌烦。但窦唯用最窦唯的方式送别这位昔日战友，没有煽情，没有老登的回忆，只有一首淡淡的曲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窦唯的《从前》，宋和勇。让我们在这首沉静的曲子里挥别好朋友。

2006年的时候，手机拍照完全不够用，朋友圈还没有被发明，看演出的时候都是拿相机。那时候演出不多，于是有机会就玩命拍。那一年的鄂尔多斯草原音乐节，由于白天拍的太多，到晚上相机没电了，于是我错过了记录可能是最值得被拍下来的一幕。何勇的演出接近尾声，张楚和窦唯悄咪咪地走上舞台，三个人勾肩搭背地肆意蹦跶起来。那一刻我有点恍惚，这真是他们三个人吗？是他们三个人一起站在我的面前吗？时至今日，因为没有影像记录，我甚至开始怀疑那一刻的记忆是不是真实的。后来仔细一想，我仿佛又是幸福的，没有一定要拍下这一幕的执念，于是有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一刻。在我模糊的记忆里，那天仿佛还下着大雨，我挤在最前排，19岁的我分不清脸上的是瓢泼的雨水还是激动的泪水。

在刚才描述的情境里，那场让我难以忘怀的演出里，谢天笑也跑上舞台与他们三个拥抱跳跃，明显是喝多了。在三个大哥面前，后来被戏谑为摇滚新教父的谢天笑仿佛也变成了一个不顾一切的撒欢小弟。但戏谑归戏谑，谢天笑的音乐虽然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在摇滚乐的范畴里，不论从作品还是形式风格，他都是最接近摇滚巨星的一位。2005年，他的同名专辑在唱片衰败的前夜卖出了30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对于摇滚乐来讲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不缺光鲜亮丽的流行明星和时尚弄潮儿，但我们太需要一个真正做自己、真正真诚对待音乐的摇滚明星了。如果让我自己投票，那么我毫无疑问会投给谢天笑。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有两个乐队的名字异曲同工，但是偶尔让人混淆。一只是声音玩具，另一只是声音碎片。作为中国华丽摇滚和艺术摇滚的代表乐队，成立于成都的声音玩具没有苦大仇深，没有反叛暴躁，有的只是诗意深情和细腻丰富。他们的这首《爱琳》曾经是我的最爱之一，敏感、伤心、宽慰的情绪被优美暧昧的旋律表达得恰到好处。爱琳写的是谁？这个问题其实困扰到我现在，但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要去一探究竟的念头。不论是从网络上的碎片化信息，还是可以通过间接朋友的关系，这是一个20多年来从未被解答的答案，那就一直让它神秘下去。一起来听这首声音玩具的《爱琳》。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声音碎片，也许是被何勇离开的消息反复轰炸过太多遍，我想用这首歌送流水结束今天的节目。有很多比喻可以用在人生上，人生就是一场旅途，人生就是一部电影，人生就是一段时光，但我最爱的是这个比喻，人生就如一缕流水，时而湍急奔放，时而涓涓细流，时而淹没险阻，时而绕道而行，变化无常，无所遁形。声音碎片的送流水不只关注人，更关注那个广义上的上帝。人是如此渺小，生命是如此脆弱，让我们摒弃浪漫与幻想，扛起肩上的重担，虽然如流水一样知道最终去向哪里，但也要抗击途中挡路的岩石和沉重的泥沙。流水终将送走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自己，那就让我们也像流水一样走下去，别回头。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那原则上其实我们就是表演团队，然后基金会是在1988年成立的，然后有一群就是音乐家，然后还有一群企业界人士，然后就是为了一些我们为了就是推动音乐然后成立。那但事实上在成立基金会之前，我们更早开始是从台北爱乐合唱团开始的。台北爱乐合唱团是从1972年就成立了，然后那在1983年的时候，杜黑老师开始带台北爱乐合唱团，然后在五年之后，然后合唱团的业务越来越多，演出越来越多，就决定就是有朋友建议，杜黑老师成立一个基金会，这样我们可以就是说基金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因为基金会就有专职的行政人员，然后就可以帮合唱团办音乐会，同时就开始可以邀请国外的老师团队来做交流，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成立了基金会。然后在成立基金会之后呢，所以我们就活动越办越多，然后同时又成立了更多的团体，首先成立了儿童合唱团，然后又成立了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然后有青年合唱团，我们就越来越多团体，后来又成立了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也有台北爱乐少年乐团，我们后来又成立了做音乐剧的爱乐剧工厂，然后到最后我们在后来在11年前我们就成立了台北爱乐歌剧坊做歌剧，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概有15个团队，整个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下面一共有15个表演团队，那有青少年培训的团队，然后也有专业的表演团队，就比如说是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就是一个精致的唱精致音乐的，反正只有30个人左右。那我们还有一个台北爱乐合唱团，就是150个人的团队。那常常跟交响乐团，就比如说台北的国家交响乐团，常常邀我们一起合作演出大型的合唱交响作品。然后，当我们最近这几年也成立了一些为了比较年长的人士、退休人士的团队，就是乐龄合唱团。啊，这呢，这就是以娱乐跟社交为主的团队。这样子，那我们基金会大概像就是11个团队，每年都很多的节目。那当然，除了这些团队的节目之外，我们还每年基金会最大的一个节目叫做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这个音乐节是从1996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20几年。然后一开始是2年半一次，96、98，然后后来。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决定就是开始就每年办，所以到目前为止，到去年2020年刚好是第20届，今年2021年就会是第21届。那当然，其实从除了合唱节96年开始办的，其实我们从90年就开始做国际交流的活动，邀请国外的团队来，所以就是应该这样说，从合唱节的开始，就是其实前面有好几年是准备，就是从90年开始做和国际交流，邀请国外团队来，邀请国外的指挥来做客席，还有做教学，所以前面是大概有6、7年的准备时间，到96年才开始办第一届的合唱节。好，我这样一下子会突然讲好多。
1: 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基金会，也就是说行政的工作是很多的，尤其是在要邀请这么多的团队从不同的地方到台湾来，所以我想您的工作是不是也跟这些有关系呢？
2: 我的工作怎么说，当然这个很大一部分是我的工作，当然就是说从这些团队的，光是找这些团队就是花很多的事，就是这个是常年的工作了。那当然除了合唱节之外，我们基金会当然这么多团队的演出，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都要顾一下，所以我们这个开玩笑，这个做艺术行政其实是打杂，什么事情都要做，什么事情都要会嘛，是这样子。
1: 所以您的工作头衔就是艺术评论呢，还是打杂？
2: 我目前的职位叫做执行长，是这样子。
1: 哇，是一个非常大的职位，大的名头啊，
2: 就是总打。

0: 的意思。
1: 非常荣幸请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谢谢。
1: 那么因为您的介绍呢，使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合唱这个东西是大家在一起唱歌。那么2020年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关系，我知道很多大家一起做的事情都不太能够做，尤其是合唱。因为在西雅图附近有一个合唱团，就是因为练唱，结果全团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染疫，所以在西雅图的合唱团当然就是不能够按照正常的状况练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2020年的国际叫什么合唱音乐节又是如何举行的？
0: 好，那个刚刚您提到那个西雅图那个合唱团那个事件，其实好像就是其实也差不多一年了嘛，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有看到这个消息，觉得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大家其实都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当然台湾是有，我们这边是有2003年的 SARS 事件，所以台湾大家都比较蛮警觉的，包括政府跟还有我们一般民众，我们都曾经经历过 SARS， 所以我们比较警觉。那我想明哥在美国的朋友他们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好，那讲到去年哈，去年那个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这边其实从三月到三四五六这四个月，其实演出也几乎都取消，就是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音乐家，外籍的音乐家，然后台湾演出完离开台湾的时候，发现他染疫的，然后所以连带的在台湾合作的音乐家，整个都要去检疫，然后都要去检查。对，那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事件造成很大一个事件，然后变成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是状况，所以几乎所有的演出通通都取消了。那卫福部也规定就变得严格，就是说。室内活动就是限定只能100人啊，或者是假设要演出，他其实上没有不准演出，可是演出他要求要做梅花座，那这样的情况下100人，其实像合唱团就几乎是不可能，合唱团人数就很多了嘛，甚至我们团还超过100人，那就不会做演出。那如果是观众只限定100人，其实票房收入其实就相当有限。
1: 对对，也会入不敷出。
0: 对对，所以在三月到六月，台湾几乎很少有演出。有还是有少数的演出进行，那有可能是在户外，要么就在室内的话，比较有些是都是很小型的小剧团、小型的演出，其实非常少数。那后来到疫情控制住了，台湾这边控制还不错，那到6月7号，卫福部确定就解封之后，那所有的演出活动统统都回来了。那进院一星看或进剧场看戏也没有梅花的做的限制，每个做的满满没关系，大家就是戴着口罩。然后就这样，就是经常要量体温，然后要手部要清洁这样子。所以6月初之后，其实就解封了，大家就开始办活动。好，那刚刚讲到这个虚拟合唱嘛，就是说疫情刚开始大家都不能演出，那不止合唱团，其实乐团很多都就是讲大家都在做，就开始做虚拟合唱这件事情。那虚拟合唱就是说大家各自隔离都在家里面，那自己用手机用平板。然后录自己的部分，那当然，
1: 那么在您解说的同时呢，我们也放一段 video 让观众朋友，就是尤其是看我们 YouTube 的节目的观众朋友能够看到那个情况。那么也麻烦 Harmony play the video。这样子的话，大家都用自己的手机在家里就可以拍了嘛，就可以录了嘛。
0: 对。那当然，这个不是真正的合唱，这个是怎么说？因为这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唱，可是你唱的时候，你必须唱你自己声部，而且要唱准，音高跟音准其实还兼顾到，所以这个有一些技巧。首先是要有一个 demo 的袋子，要戴耳机听。
1: 是我最觉得不能够想象的是这个节奏，因为合唱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都是节奏会稍微变化的，不是像这个机械那么准的。
0: 所以就是指挥要先录一个 demo 带子，中间有伴奏的音乐跟，然后他一样要指挥。那所有要演参与这个计划演出的人，他大概就是要带着，要准备两个 device， 一个拿来录，一个拿来播放 demo， 然后要戴着耳机听。
1: 所以这个他。 他在放的时候，在录的这个是听不到他的音乐的，只能够听到他唱的部分。
0: 录只录到自己我唱的声音，可是我唱的同时，我戴着耳机听，从那个 device 播出来那个 demo 的音乐跟画面，这样才所有的人都要 follow。等于说，我们有一个指挥在荧幕上，你就 follow 那个指挥，这样拍子才会在一起。然后那所有人的影片送过来之后，那就是需要工程师花很多的时间后置，把这些影片的拍子对在一起，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
1: 是因为其实在这个我们做影片的时候就知道，几分之一秒或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稍微对不上的话，尤其是音乐就会听起来非常的受不了，所以我想这个工程师的工作是非常的细也非常的辛苦的。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完成呢？
0: 花蛮多时间，像目前看到这个是贝多芬，这个大概有参与大概300人左右。
1: 哇，
0: 那大家画面中有看到很多人是自己一个人，那甚至有一些团体他们还是有在排练。你看左下角右下角有一些是外国的团队，他们是有在排练，他们就是在团队的时候一起录的。那很多一格一格个人的，那就是真的就是个人录的。
1: 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大家不但自己录的时候蛮辛苦的，那后来的这个后期制作更为辛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觉得很不错的东西，其实都是大家辛苦的成果，不是说轻松就能够在像平常那样子就立刻就可以现场看到的。
0: 是这个怎么说，这个就是在疫情中大家都隔离，大家都待在家里面，然后没办法见面一起排练，那就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相信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疫情刚开始，很多人音乐家或者是歌手，他们会试着想用就是网络连线来练唱排练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发现应该都是这个是不太可行，因为用网络的话一定会有时间延迟的问题，也很难做到同步。
1: 这个
0: 很多人都实验过。
1: 对，我们的合唱团也曾经练习试过，但是不要说是跟别人有时间差，就连唱的人跟自己在那个荧幕上的画面都会有时间差。
0: 嗯，
1: 就你的嘴已经声音已经出来的，你的在画面上嘴的动作完全跟声音不一样的。
0: 是是。
1: 所以这是2020年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那么当然在2020年之前就完全不是这样了。您说在1990年的时候第一次请到了国外的团体。
0: 是，
1: 那么 是什么团体当初请到的？是不是很辛苦还是很容易就请到了？
0: 1990年的时候我还没有进爱乐，可是这场音乐会我有听到，因为当时杜老师就是在台北爱乐第一次邀请到一个外国团体，就是非常有名的 King Singers， 英国来的那个国王歌手。那国王歌手
1: 是不是也要看一看他们的这个？
0: 对对对，好，
1: 那么我们再请 Harmony 放这个 The King Singers 他的演出的一个录影。
0: The King Singers 他们是1976年成立，然后所以在1980年代就已经非常红了，所以1990年杜老师第一次把他们请到台湾来，那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的演出是放在过年，刚好是过年农历年的假期的时候，因为通常农历年齁，很少台湾很少能够办音乐会，可是可能是因为档期的关系吧，那就刚好就在那个时间他们来了台湾。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在当兵，那我知道这场音乐会，我就特别安排我的假期，然后我就在大年初二放假，我从屏东就坐了客运车，坐了5-6个小时客运车到晚上到国家音厅来听音乐会，非常的值得。而且那时候连听了两场，他们大年初二跟大年初三连唱两场， 那是非常轰动一件事情。
1: 所以他们到台湾是不止唱一场，后来也都是如此嘛。
0: 对，那次我记得台北是两场，然后有没有巡回演出我不太确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在爱乐工作。然后后来有别的经纪公司邀请他们来，还有包括国家两厅院也有邀他们来台湾演出，那个都很多次了，很多次了。那就大部分我的印象应该都是在台国家音乐厅演出，我印象中是这样子。那爱乐就是邀第一次，是爱乐台北爱乐是第一个邀他们来台湾的团队。
1: 那么我刚刚问他们是不是不止一场演出，是指的是爱乐每一次请来的这些音乐团体参加国际合唱音乐节的这些团体是不是都不止做了一场演出呢？
0: 其实好，应该这样说，每一个团队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团队他们来台湾他们的行程还有他们可以给出的时间不一样。那大多数我们都会希望他们来合唱节演出，或者说如果不是在合唱节期间他们来做一个 tour 的话，我们当然都希望有可能啊尽量多开两场或者三场音乐会。可是如果说他时间很有限，像有些团队非常非常的忙的话，也有些团队，少数的团队只开一场音乐会就走了，只待两个晚上，这样的情况也都有过。对，那当然合唱节大部分的团队会是待他大约六天一个礼拜左右，大部分是这样子。
1: 是，如果说他们待的时间很短的话，当然相对的成本就提高了，对这个主办单位举办这个合唱音乐节的单位来说就是爱乐了，我觉得就是成本上比较有点困难。
0: 当然 待的越久成本就会越高，可是同时待的越久，同时我们可以开的音乐会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吧，就是靠开音乐会来票房收入来 cover 这些费用。
1: 对，所以待的越久是成本越高，还是待的越久成本越低呢？
0: 待的越久它的花费一定越多嘛，包括旅馆这些费用都是越高嘛。对，可是只要待的越久他就有可能多开音乐会，那多开音乐就有可能有更多的收入进来，这是相对的。
1: 对，所以这个有没有一个平衡点，比方说开两场跟开五场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划得来一点？
0: 这真的不一定，因为每一个团的条件都不一样，这没有绝对一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在事前在邀请人在做计划的时候就要先想好，就是说这个团能够来几天，我们能够办几场音乐会，票房定票价怎么定，怎么卖，这个在事前都要先想好，因为就是成本跟支出，这个事前都要先想这样。
1: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解说。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热线。那么今天呢，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北的丁达明先生，他是爱乐文教基金会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 对吧，大明？
0: 是，爱乐文教基金会。
1: 文教基金会
0: 是文化跟教育。
1: 好的，那么达明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刚刚说1990年他还没有加入爱乐，他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呢？他做的活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我们要再从他还没有进入爱乐之前继续的介绍？
0: 好，没问题。其实我大概知道，因为90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没加入，可是到了10月我就退伍了。那我退伍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台北，然后先去 找工作，确定我的工作。那当然是退伍前其实已经先经过面试了，然后就是先去工作报道。工作报道完第二件事情就是来台北爱乐报道，加入台北爱乐合唱团。就是我到台北的第二件事情。然后我就进了台北爱乐合唱团，我就在合唱团就是练唱嘛。那当然合唱团办的基金会办的活动我就会参与。对，而且这都是很精彩的节目，所以那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就是到1991年之后，然后我在92年到93年也曾经在基金会，那时候也曾经工作一段时间，所以那时候我亲身参与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包括团队的邀请。然后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经历，就是到后来93年到99年之间，我去做了其他一些工作。那可是我一直都是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团员。那团员身为团员，我就其实就是常常就会做，在基金会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有空，我们就来有兴趣，我们就来做义工。我常常会来接待团队。然后
1: 我想听众朋友也已经都发现了，达明的声音是非常好的，所以可见合唱，
0: 谢谢，
1: 爱合唱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对对，就是喜欢唱歌嘛，喜欢唱歌才会喜欢，所以我后来就喜欢这样在做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我大概就是说，这1990年到现在这些大这些活动我大概都有参加，即使我不在爱乐上班的时候，我也还是有参加。
1: 那么现在要请 Harmony 帮我们放哪一段的录像呢？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1991年啊，那当年是政府主办的一个台北国际合唱节，是由文建会，就是现在的文化部的前身，他们办了一个台北国际合唱节，他们请很多不同的团队单位各自邀请几个团来，那他们请爱乐杜老师邀，那杜老师就邀了两个非常棒的职业合唱团来，那我们先来听这个，就是 Swedish Radio Choir 这个作品，这是非常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职业合唱团。
1: Wow. Harmony, please. 有那么请他们来是不是很困难呢？
0: 好，当年那个过程当然我没有参与，我只有来听音乐会，可是那当然可以想见，这一大票人，将近40个人从瑞典飞到台湾来的机票、演出费跟出台湾这些所有的花费是非常高的。那当时是我知道的是，当时是文化部文建会出的经费，所以也是因为我想也是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请得起，因为现在以他们的身价，
1: 这个
0: 对对，很蛮困难的。那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录影是最近这几年的录影，已经不是30年前的录影，30年前的录影现在可能不好找，也可能平时不是太好。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曲子呢，马勒的这首艺术歌曲改编的16声部的合唱，当时也是第一次在台湾，大家看的是震惊啊，看的听了下巴都掉下来，因为这个
1: 是吧
0: ？16个声部。你想想看，他们只有可能大概只有33个歌手吧，两个人一部
1: ，
0: 对，平均两个人部，那非常，马勒歌曲本来就非常的优美，然后，要有作曲家把它改编成16声部的混声合唱，在1991年的时候在台湾演出，真的是非常震惊的事情，他们那个我才记得很清楚，记得他们的音乐会。除了这个的话，他们还唱了一些非常难的，比如说理查史特劳斯也是16声部的作品，那个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个作品到现在台湾还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在演出过。对，反而马勒这个作品还蛮多的团 有演，台湾也有团演出，然后我们后来合唱也邀请了其他外国团也有演出。
1: 所以在这个合唱的平均的这个水准上来说，台湾还是有要加强的，要继续努力的空间。
0: 台湾当然绝对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我们因为大家，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一点，其实合唱并不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嘛，原本并不是啊，对不对？合唱跟合作这件事情，其实原本就是西方文明的文化。那我们这边，是到，因为我们这边古时候，所谓的中华文化，在古时候只有就是丝竹合奏，对不对？要么就是独奏，弹古琴啊，或者吹笛子、吹箫嘛，没有避免合唱这件事情。
1: 是不分声部的。
0: 有没有分声部？这个我们不太确定，因为我们也听不到了。
1: 相当的少。
0: 对，那像这个合唱这个东西，管弦乐合奏这个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那大概就是19世纪以后之后的事情了。那我们自然，我们起步是比较慢，尤其是像在台湾，起步是大概也是战后的事情了。战前少数的合唱活动，可是在战后才真正慢慢的才开始。好，这个讲到台湾的合唱史，这个要讲，请专人来讲，这个我只能讲个大概了。好 ，OK。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 stop。
0: Can we move to? Now we move to next video.
1: 那么下一个又是什么团体呢？
0: 好，下一个团体一样，1991年请来的，是从美国来的。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全 full time 的 professional choir， 叫 Chanticleer。他们在 based in San Francisco， 我想很多应该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听过这个团，因为这个团现在也很多年的历史了。好，那他们也是1991年来到台湾，非常轰动。
1: Harmony play the video。
0: Yep.
1: 所以好像他们都是没有伴奏的吗？
0: 他们原则上都是唱无伴奏的作品，我们请来的团队大部分都是唱无，大部分的作品也都是无伴奏。
1: 对，我刚刚感觉上好像都没有听到伴奏。当然无伴奏的话就比较简单，不需要有乐器，不需要有这个伴奏的这个乐手。但是
0: 无伴奏的曲子通常是比较难。
1: 对，但是我正要说难度是非常高的。
0: 难度非常高，那只是说我们出去演出的巡回演出的时候就不用带乐手，不用带乐器，因为乐器就长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样子。合唱团的好处是这个。
1: 对，但是当声部对声部多了，然后又要转调什么的，这种出乱子的机会也比较多吧。
0: 所以需要专业的训练了。一个合唱团训练其实跟一个交响乐团训练其实是一样的，难度一样的。对，在国外很多国外的音乐学校都有专门的合唱指挥课程，对，就像管弦乐指挥一样，都是有专门课程，他也要学合唱的 literature， 各个时代的作品，然后指挥法各式各样都要学，跟管弦乐团是同时发展的。那在台湾，管弦乐发展比较早，合唱发展的比较慢。对。
1: 那我就要插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在台湾，如果要参加合唱团，是不是要先有了足够的专业训练以后才能够参加呢？还是也有业余的合唱团体可以参加？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个乐龄的以外。
0: 其实台湾合唱团很多啦，其实从小学各级学校都有合唱团，然后到了社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合唱团，有福伦社合唱团，什么各式各样的，或者什么读书会也分为合唱团。对，其实合唱团这个东西是这样，进入门槛其实很低，因为每个人都长了一张嘴巴可以唱歌，可是每个人能力不一样，你们随便每个团的每个团组成分子水准不一样，然后指挥的能力不一样，所以就会每个团唱出来是不一样的。
1: 觉得水准也有高低之分，
0: 对，各式各样的团队，各式各样的团，大家唱的不同的曲子，然后有的他们就想说要唱，开心的就好，对不对？那 也许他们团员只要想来就来，他们也没有什么甄试过程。可是有些团对他们自己就要求比较高，那团员要进来一定要经过考试，对不对？你要考基本的你的视谱能力嘛，要看听听你的声音分什么声部嘛，还有你的能力大概是什么样，就是每个团队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规矩。不过怎么说，我相信只要你有兴趣上合唱，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参加的团队，就是来参加。对，唱歌是一件好事，很开心的跟朋友们一起唱歌，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那好的，我们要不要停一下这个，然后再介绍下一个团体？
0: 这个团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团后来91年来之后非常受欢迎，后来我们就连续台北爱乐也去邀请他们来了四次，91年、92年、94年到97年。后来有两厅院有邀请他们来过一次，然后我们最后一次邀他们来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又邀请他们来了一次。对，我们台北爱乐邀请的那次也就是我来经手。那我跟这个团其实也有蛮大的缘分，就是说他们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那我就是来当他们的接待，所以我就跟他们变成好朋友，跟他很多团员跟指挥都变成好朋友。所以他们后来每次来我都会带他们去演出啊，带他们去逛街吃夜市啊这些。
1: 那你刚才说他们非常受欢迎，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台湾的合唱观众的喜好又是怎么样的？
0: 好，比如说因为男生合唱其实就是比较稀有的，比较少，那可是要唱得好，这是全美国唯一的一个 full time 的 professional choir， 全美国唯一 full time， 所以每个人都是他们 full time 领月薪，他们每个专门工作就是排练演出，每一年的演出100多场、200场，一年有大概200多天都在路上巡演，全世界巡演。所以，不过说穿了，他们这样的团员也会瘫痪率可能也蛮高的，因为有些歌手唱了几年就会觉得累了，花太多时间在旅行，
1: 对，路上的时间太多了，
0: 对，会换人。
1: 那么在这个台湾的合唱观众的喜好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0: 抱歉，你说台湾的观众吗？其实这怎么说呢，我们一直的试着，
1: 同时也请 Harmony 再放下一个 video。
0: OK Harmony
1: please play the next one。
0: 台湾观众，我这样子说好了，当时杜老师想就是引进这些团队然后办国际合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台湾的听众不用出国你会听到从世界来的最好的团队，是这样，我们是这样的理念，然后再开始做这些事情，再经办我们合唱节。那我们在办合唱节，我们想邀请的团队就是只要是合唱团，好的合唱团我们就邀，那当我们邀都是最顶尖，一年大概只邀5个团队左右嘛。那我们都希望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类型团，因为我们知道合唱其实合唱团有分很多种，从声音分有童声，有儿童合唱团，然后有混声，就是有男生有女的，那当然也有纯男人唱的混声的啊，就是说就那种英国人大教堂的。对，大教堂那合唱，他们虽然都是男生，可是有唱混声，像甚至刚刚香蒂克里尔，他们也是会有唱这样的作品，混声作品，有人唱 Counter Tenor 假声男高，有人唱纯男声，那就是照声音分的。那他，那还有就是说照纯女生的合唱团，纯男生合唱的有混声合唱团，然后那还有就是叫年纪啊，不同年纪啊，有些人就是有些团队就会限定他的年纪，大概是希望就是说 Children Choir 或者是 Youth Choir。或者是 senior choir， 各式各样的团队。那还有就是他演唱的曲目的内容。那比如说 有些团他们是原则上就唱比较标准的曲目，我称作，那有些团比较 focus 在传统民俗民谣民俗音乐，有些团会是这样子。那有些团专门喜欢唱文艺复兴，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很有名的英国的 Tallis Scholars， 他们就专门喜欢唱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那这个就是他们很有名的一个代表作，叫做Allegri de Miserere。这个作品就是传说中原本在中世纪只准在教皇梵蒂冈教皇他专属在他的教堂里面，就是 Sistine Chapel 演唱给他听。可是后来到了后来有个音乐神童莫扎特，他进去听了之后，他回家就把它默写出来，这个故事这个流传到现在。
1: 对对对，非常有名的故事。
0: 对，好，那这个团也是在1991年台北爱乐，然后杜慧老师把他邀请到台湾，这不是在合唱节，这是在91年大概比较后半单独邀请他们来演出。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这都是天团啊，这个都是天团，那大家怎么样都要来听，就即使他唱整场唱文艺复兴的作品，这时听到后面甚至你可能会觉得昏昏欲睡，大家看到的时候你觉得就在那边睡觉你都觉得值得了，
1: 值得
0: 就值得了。对，这开玩笑，就开玩笑，
1: 有点朝圣的感觉。
0: 对，因为这个团太有名，他们那时候出了唱片，那个是也是发烧天底啊，然后卖了不知道多少张，这就是有这首作品的一张唱片。
1: 那么刚刚你还曾经提到说有的是唱标准的曲目，所以所谓标准的曲目又是什么呢？
0: 就是一般比如说有些团 OK 好，我刚才忘了讲，合唱团还有分人数，那
1: 大团中团小团，
0: 对，一般合唱团比如说那二三十人就一个团嘛，所以四五十人一个团，那可是有所谓的 symphonic choir 或者是 oratorio choir， 那就是几十个人一百的要跟交响乐团合作，那就是像我们台北爱乐合唱团现在已经是150个人了，好，然后那当然有所谓的 chamber choir， 就是唱比较精致的作品。chamber choir 通常10几、20几个人到40个人左右，那甚至还有所谓的 vocal ensemble，vocal ensemble 就人数更少了，可能3个人、3、4、5、6个人就是一个团了，因为和声嘛，你最起码2个人才有办法一和声嘛，3个人。所以通常我看过最小的大概是3个人，4个人蛮四个人的团就很多，4、5个人很多，4个人5个、6个人这样子。vocal ensemble， 那 vocal ensemble 他们唱的曲目，有的有，那他们只唱，有他们只唱流行的，有些只唱民俗的，非常传统民俗的东西，那有些只唱非常现代的。我们曾经邀请过一个挪威团6个人。他专门唱现代当代作品，只唱21世纪的作品跟文艺复兴的作品，这个非常的样子，非常的极端。
1: 好的，我们又要到时间要进广告了。Let's stop the video, please. 现在进一段广告，接着谈。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为您请到一位远在台北的嘉宾丁达明先生，他是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那么刚刚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很棒的音乐，都是爱乐从世界各地请到台湾去参加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一些非常非常难得听到的合唱团的演出。那么很可惜我不在台湾，否则的话我一定也是坐上课。那么我们接着请达明继续为我们介绍好吗？
0: 好，接下来我们就 would move 到21世纪了。然后呢can we play the 2001, the real group?
7: What good is melody?
0: 好，这个是从瑞典来的团体，叫做 The Real Group。 我们刚刚提到就合唱的有各种类型嘛，那这是一个五个人的团体，他们专门唱 Jazz， 然后唱流行，唱民谣，然后他们自己都能作曲编曲。然后他们在1984年成立之后就非常红。然后我是怎么样发现这个团的呢？那我曾经在1994年的时候，我跟台湾的林豪那边有个 Tower Records， Tower Records 大家应该都知道，
1: 是
0: Tower 唱片，
1: 美国曾经是，对
0: 对，就美国，从美国来的，好，我想美国的朋友大家都知道。那我在台湾曾经开过两家，西门町跟鼎好店。我在鼎好店这边古典爵士部，我曾经工作一年。啊，在那一年的时间，当然就利用工作的机会，也听了很多的唱片，因为 Power 的唱片都是他们自己进的。那我就发现了这个团体的唱片，我想说这是什么样的团啊？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曲，而且唱得这么精准。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1994年的事情。那后来我在1999年我回到爱乐来工作，全职工作，然后就开始接手来办音乐节的邀请团队这些事情。然后我就想到了从前听过这个团，我就想可以把他们邀来台湾吗？我就试着跟他们联络，他们就来了。2001年的就来到台湾演出，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台北爱乐夏日音乐节，就是希望是办的比较是，内容是比较轻松的，流行爵士的音乐。那后来我们就跟合唱节就把它合并了，所以我们就是每年都有合唱节。那这个团当时来到台湾也是非常的轰动，因为这等于是目前台湾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唱啊，叫做阿卡贝拉，就是阿卡贝拉的意思，就是用
1: 就无伴奏。
0: 对，那其实合唱都是无伴奏，原则上都是无伴奏，那只是说他们这个叫当代无伴奏，那就是说用麦克风演唱，那因为用麦克风声音会放大，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的效果，他们做一点点效果声音是会放大的。那当然唱得好听，唱得不好也很难听，因为你的缺点也跟着
1: 放大了，对，
0: 优点缺点都放大。那这个团真的厉害，就是当时真的是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业界的最天团，虽然现在已经换了一票的人，只有创始团员五个人中只有一个到现在还在团里面，就是那个男高音。好，然后当时来非常轰动，然后我们带着他们台北演两场，高雄演一场。然后后来在2003年又再度邀他们来，就是2003后来碰到 SARS， 因为刚好在 SARS 间，后来最后是两个礼拜前取消。后来他们04年再度来到台湾，然后后来也是有一些其他的单位邀请他们来录，但来过几次这样子。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团队来到台湾，同时也是造成台湾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后来就开始风靡，开始唱这个阿卡贝拉的一个开始，这其实呢是一个开始，跟的团队来台湾有关系。好 ，So next we can move to Contemos， please。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介绍，就是说传统的合唱。 那在东欧有一个国家就是匈牙利，他们的音乐，他们有非常丰富的音乐传统，不管是民俗或者是现代的音乐发展都非常非常棒。然后在匈牙利有一个很有名的合唱家族，在匈牙利的东边，一个地名叫做 Nyíregy Háza， 然后他们有一个学校，他们都培育了很多的合唱，很好的合唱团，那就有变成一个家族，从儿童合唱团的小孩长大之后，就变成有一个女生合唱团，那他们有一个 Contemus 混声合唱团，啊，同时他们很多的团在那边，那这个团。非常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非常扎实的音乐训练，所以他们到世界各地比赛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然后风靡全世界。那日本的乐迷非常的风靡，几乎每一年都会邀他们去日本巡演，他们有三个团队轮流邀这样子。那我们是在2002年第一次邀他们来，当然来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刚好搭到一个运气，就是说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团要去韩国参加一个很大的比赛，然后他们预计要去那边拿很多的奖，因为他市场上派了两个团，他们把儿童团跟少女团两个团都派去了，总共去了90几个人，那他们就可以参加很多项不同的比赛，到最后他们一共拿了六项比赛的冠军金牌，六项。那我们事前就知道，因为我们都认识嘛，那事前就知道，然后我们就说那你们比赛完来台湾，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比赛成绩，我们相信一定他们成绩很好，那我们就付了从韩国到台北的来回机票，把他们邀请到台湾来演出，只演一场，因为他的时间
1: 花费就减少了很多了。
0: 对，可是90几张从韩国到台北来回机票，还有90几个人在台湾的住宿。他们只有时间演一场音乐会，他们住了3天，就是头尾住了3天这样子。可是那场音乐会真的是大家也是听到下巴掉下来，因为大家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演出，这样的大家先之前很多人合唱界的朋友听过这个团，就是靠唱片，因为当时网络不发达，只有你有唱片都听到，哇，大家知道匈牙利有一个很神奇的儿童合唱团，可是没看过现场演出。那现场听到演出的时候，真的是吓死人，真的很惊人。他们的作品很难，匈牙利有很多很好的作曲家，然后那个作品好听，可是同时很难。你听的时候很好听，你也听的时候很难，这是很惊人的事情。而且是小孩唱的，这是小孩，就是一群十几岁的小孩唱的。
1: 对，所以他们的音乐的这个基本功真的非常扎实。
0: 对。你像现在听到这个作品，这也是20世纪的作曲家作品，非常好听。好
1: ，So let's stop this one.
0: Yep. So we can keep on. We're gonna play the next one from Latvia, Kamer.
1: 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
0: 好，刚刚我们介绍了东欧的这个合唱王国，那我们介绍一个波罗的海的合唱王国，叫做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我们很早之前就听说有一个神团，我们直接他们称为他的神团，他们参加欧洲最有名的比赛，他们拿过2次冠军，这个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个荣耀。欧洲有所谓的一个欧洲合唱大奖赛，那它是由六个不在不同国家的比赛的冠军隔年再来比一次，等于说是每个比赛的冠军他们来比赛，那这个团他们拿过2次的一个殊荣，
1: 冠军中的冠军。
0: 对，冠军中的冠军。然后在2015年，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们来台湾演出，是真的是天籁，这首歌真的是天籁。然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就是在台湾博物馆的演出，就是在28公园那个台湾博物馆，这个也是百年的古迹。我们特别选在这边办这个午间音乐会，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观众席地而坐，就是 就是免费的午间音乐会，我们合唱节中间有这样的活动，晚上在音乐性音乐会是售票，可是白天在博物馆啊或者在医院啊这些音乐会是免费的。
1: 那这样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有机会听到，就不只是走进音乐厅才能听到。
0: 对，
1: 看起来这个地方也是很高，它的这个声音的效果应该也是很棒的。
0: 对， 对，它里面都是大理石，那大理石的地板，然后墙面砖那个水泥墙面，非常好的音响，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在这个地方办这样的音乐会演出。
1: 那我们节目的时间只剩下五六分钟，是不是要继续再介绍一些其他的团体呢？
0: 好，我想想看，我们可以听哪下一个是？好，我们可以 ，Can we play the last one？The last one is from 2012 and 2019, the Mandawi Children and Youth Choir from Philippines, A Million Dreams.
1: 啊，听起来我们要听这个儿童合唱团的。
0: 对，我们听一下儿童合唱团。他们唱这个歌大家很熟悉，是电影 The Great Entertainer, 台湾叫大娱乐家的一首歌。那这是由来自菲律宾宿务的一个儿童合唱团的演出。Next one, please. Next one. Sorry.
1: 我们不但要对谈，而且还要跟这个帮我们录音、帮我们做各种工作的人沟通。那么这个团我想在 Harmony 找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做一点介绍。
0: 好，就是他们，我们2012年就请邀请他们来演出，那时候就非常的受欢迎，然后隔了7年再度邀他们来，然后当年12年7年前那些小朋友也已经长大了，到就大概十七八岁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可能是8、9岁、10岁，就第二次来就是17、18岁，总大概还有1/3，7年前来过，所以其实很感动。然后他们怎么说？菲律宾人，大家要知道他们能歌善舞，然后因为他们接受其实是西方文化，那他们演唱，他们也菲律宾有很多很好的作曲家，他们也有写了严肃的宗教音乐，然后现当代作品。那当然，他们我们更熟悉的他们，我们常常会听到他们把一些流行歌曲改编。流行歌曲改编的合唱作品，那像我们听到这首就是那个 A Million Dreams， 然后你听到这个合唱团里面每一个人都能独唱，他们的轮流唱，对，音量 ，You might want to put up the beat volume。
1: 我发现几乎每一个团都是天籁。
0: 对，因为都是花了很多精神去挑选，然后去邀请他们来。你看，现在看到这个团，他最小的只有9岁，